0: 因为都看着娘没有那样没个儿子，
1: 要怕人家看好就当了，
0: 一下搞大吧。
1: 来来来来，
0: 我来代表喽，没答应那都看着，
1: 我把那发答应
0: 了，如果古本发掉了再呢，
1: 不古本，啊老大了。
0: 大黑妹妹，我是啊，老头黑妹妹呗。
1: 哎，大个皮头，我老好哎。
0: 老爷，
1: 啊，你那个姑娘啊，小姐我俩，
0: 来，
1: 多干点。
0: 哎，啥一单买过来？